0: 的那是大八戒把你讲在那么的老那我那么个找你那大肚鸡瞧那么怕拉拉盖大
1: 大不理呀
0: 我是那八给我的人他一个大的我把那列位呢哦哇好的老瓦的